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刚刚我们7点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呢，就有朋友说到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作为家长呢挺焦虑，然后呢他焦虑的点呢就是一个是要选那个小饭桌，还有就是幼儿园的时候还不用做饭，但是小学的话就要就是给变着花的给孩子做饭，也挺焦虑的。其实这只是一个点，还有网友呢是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这种开学焦虑，就是不是孩子焦虑，是家长。他说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叫醒我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闹钟了，他得提前1个小时爬起来做早饭，哎呀，催洗漱，催吃饭，而且呢俩娃就是双倍的磨蹭，双倍的催促，双倍的鸡飞狗跳，这焦虑都已经快溢出屏幕了。其实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有开学焦虑的，以为当了家长之后这焦虑的该是孩子了吧，没想到还是自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不问孩子了，这个孩子状态比咱们好多了，来聊聊吧。各位家长们，快开学了，你的状态咋样啊？

解秋天的童话，夏末秋初又即将迎来中秋节了。我们本周呢给大家上新赶海大叔大连好海参，肉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而且是开袋即食的。不管是早餐还是宵夜，只要几分钟就能给自己给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了。那么赶海大叔家的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这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那么海产品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呢也是更加的高了。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牢牢锁住营养和新鲜的口感。那么在海参当中呢，5A级啊一般是中等偏上的规格，而7A则是属于高端大个头，肉质呢更厚，营养更足。今天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秋季中秋福利价。 5A 级规格的海参是500克一袋，每袋呢13到15头，只要299元，两袋598元，适合家人分享。那么 7A 级的规格呢，每袋同样是13到15头，339元，两袋678元，更适合馈赠长辈亲朋。那么赶海大叔的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的添加，配料表示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质量有保障。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全部是顺丰快递，并且呢搭配礼袋送自己送亲朋，中秋滋补好海参，售完截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啦。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快开学了，你的状态怎么样？小俊说今天带娃上班，赶快开学吧。还有素心说他每年开学前的那几天呢，甭提心情有多不好了，现在只盼着赶紧开学，俩孩子在家那就是一个鸡飞狗跳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快开学了，不用管孩子状态怎么样了，先问问你，你的状态还好吗？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紫金格日乐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快开学了状态怎么样。这小文说今天出门上班之前闺女刚大哭了一场，不想去上学，但是呢小文心如止水，知道这种状态都是暂时的。还有清风说孩子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对开学有点应激反应，越临近开学越容易拉肚子，这个我觉得是从咱们的学生时代就落下的毛病了啊。还有陈静说他是放假失忆的类型，一放假就忘了平时都是几点起床，早饭做什么，每天要给孩子带什么，每个学期都要重新的开始适应。他也说了孩子一点事没有还挺开心的，就是他手忙脚乱的。别手忙脚乱，其实慢慢来，开了学之后啊就好了，就一切就是慢慢捋顺了，神兽归笼。其实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又进入到了新的生活学习工作状态，推荐大家这个虎凤蝶的香薰，也是给紧张的工作学习一些情绪上的舒缓。虎凤蝶的香薰呢是把诗经里的草木与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坚持澳洲进口天然香精萃取，清淡通透，久闻不腻。那么它每一款香薰的这个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每一缕香呢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怎么来购买？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虎凤蝶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认准这个品牌，给大家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情绪香味。那么一般呢进口原料制作的香薰售价都在200块钱不等，那么虎凤蝶的香薰是坚持好产品好价格，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购买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展会近400家单位参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与，中外出版人齐聚济南。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实物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官宣评审团及惊喜主理人、惊喜导师阵容，其中惊喜评审团包括导演管虎、演员倪虹洁等，惊喜主理人为演员黄轩、乔山。 FIRST 惊喜电影展将于9月9日至15日于北京潭谷举行。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动作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发布定档预告，9月25日中秋上映。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埃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珍高端礼盒，中秋限时活动价109元，买两盒再减8元，只要210块钱。这每个礼盒是包含了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装，每瓶呢是750毫升，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有茶有酒有礼有面，中秋咱们送长辈送客户送亲朋好友，这个性价比都是特别高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非常的细腻，所以入口呢是顺滑不酸涩着，并且呢还是 AOP 等级。这个 AOP 等级呢就是法国及欧盟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最高等级，而且还拿过国际大奖。再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相得益彰。正红烫金的礼盒寓意也是非常的美好，特别适合中秋礼赠。鸿运双珍高端礼盒，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每瓶是750毫升，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的茶叶，市场价998，沈流选的中秋限时特惠只要109元，买两盒呢再立减8元，只要210元，百元就可以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的中秋好礼要备起来了。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东布拉

0: 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0: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C'est toi.

节目第一首来自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玫瑰花不止可爱，功效还很好。现在的人哪有压力不大的，如果你是长期压力大，容易焦虑易怒，常叹气，还有胸闷的感觉，问题呢大概多出在这个肝气郁结。玫瑰花的挥发油类物质有助于我们舒缓调节紧绷的情绪，让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呀顺畅起来。每天取干玫瑰花3到6克，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喝了。那么烦躁的时候，这就是一杯情绪解药。另外，经常久坐的朋友，缺乏运动的朋友，气血运行呢比较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肩颈僵硬。而玫瑰花呢是可以行气活血，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再度的动起来。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听到的就是孙燕姿超快感。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选六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啊，继 Prada 的护手霜、香奈儿的护手霜之后，本周给大家上的是 YSL 圣罗兰的偏心护手霜50毫升。这款护手霜大家知道它是因为它是肖战代言的，专柜一支500块钱。我们的秋日美肤特惠价呢，一套只要139元，香港直邮，里面是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NP， 修护我们手部的干燥倒刺，改善手背的暗沉，蕴含的茉莉精粹还有乳木果油呢，能够保湿，能够长效的锁水。我们的甲州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舒缓柔润，精华乳的质地一抹就化开了，吸收非常的快，只留那种水润感，但是不留油膜。香水级的香调不混过分的浓郁，但是能够留下淡淡的氛围感。小巧便携的50毫升的规格，咱们通勤出差或者是出游，放在包里呢都是随时可以补涂的。闪留选的秋日美肤派对的特惠，现在是香港只有专柜价500块钱，活动价只要139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考古研讨会等系列文旅活动，擦亮泰山城市品牌。热门惊悚冒险片续集《坠落2》发布中文定档海报，中国内地定档9月4日上映。手机信号满格也可能上不了网，因为信号格显示的只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波强度，并不代表网络畅通。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一副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兰蔻精纯防晒乳呢，一支是50毫升，官旗价格是1300块钱，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福利价一支只要259，两支499，相当于专柜的两折，但是就是这个数量确实有限，售完截止。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秋天就不需要防晒了，秋高气爽，这个天气的天空的通透度呢很高，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关注防晒。兰蔻精纯系列高端防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那么日常的通勤呢、户外的海边都是可以来抵御紫外线的，而且它是能够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抗老修护同步进行，那么质地也是非常的水润轻薄，上脸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专柜的价格1300块钱，现在季末清仓了，一支259，两支499，性价比非常的高，但是就是这个库存确实是限量的，售完就不会再补了，那么之后也没有这个优惠力度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秒杀。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之前呢一直备受关注的陈绮贞歌曲版权的归属终于有了结果，她现在呢已经拿回了包括这首旅行的意义在内的所有自己的经典歌曲的版权和母带，未来创作发行以及舞台使用将由她本人全权主导，彻底摆脱了旧合约的束缚。这个结果也真的是一场及时雨，因为陈绮贞全新的流浪者之歌亚洲巡回演唱会呢将于今年的12月31号在广州正式开唱了，这也将是她拿回版权后的首轮大规模的巡演，可以完整的演绎新旧经典曲目了。北京时间9:45，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齐秦《海和天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

0: 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体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2提只需要79.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9，真的太香了。那囤两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了，天气非常的凉快，但是秋老虎啊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出趟门呢，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那最近呢挑防晒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头大了。那秋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防晒真的特别的有必要。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在季末进行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兰蔻精纯真的是大品牌，平常的可能1300一支，但是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单支259元，两支499了，相当于专柜的2折。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而且呢是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啊或者是海边度假其实都可以用的。另外呢还能外防光化老化，以及内修光损伤，那抗老和养肤可能全部的搞定啊。唯一点不好就是库存不多了，寂寞清仓的活动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也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与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您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的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清晨匆忙的早晨，还是深夜归家之后的宵夜，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说到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它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都是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地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5A 一般为中等偏上的规格，而到了 7A 则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的福利价，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5A 规格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而到了 7A 级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的，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当中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证。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的一份滋补好海参，选它准没错。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限时带来便宜又有营养的赶海大叔即食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福利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 7A 级别的适合馈赠长辈亲朋，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2: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即日起至9月30日，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公众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近日，济南地铁首批地铁站内公交候车点上线，站点免费供应开水。试点落地客流量集中的地铁4号线转山西路站、奥体中心站、顺泰广场站。很多人一直认为洗头越勤掉发越多，但真相恰恰相反。医生介绍，科学洗头不仅不伤发，反而能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反而是长时间不洗头的人，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加重。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

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那大家要走亲访友，可能还要带点礼物，这是我们山东人专属的礼节哈。比如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也有可能您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有没有好的推荐呢？当然有了。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秋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非常的有面子。里面呢有两瓶750ml 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还有科比埃 AOP 的法定产区而百年名庄酿造，另外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这喝起来果香浓郁，而且四株混酿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的茶叶，非遗炭焙工艺，另外呢还有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个团圆饭泡上一壶酒，一茶一酒，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哈，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但是今天我们闪优选的中秋好礼季特别聚会给到大家只需要109，哇真的太香了。另外呢买两盒还再减8块钱，所以说100元就能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这气候是慢慢变得干燥起来了，这手上的倒刺啊、起皮现象就全出来了。那护手霜呢，很多女生换了好几个，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香味特别的廉价。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流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而且最近活动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它不光颜值出彩，里面呢会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的暗沉以及修复干裂的倒刺儿。质地呢是那种精华的乳霜的感觉，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手上没有任何的油膜，玩手机呢也会不留痕迹，非常自然的微体香。平时呢除了当手霜的话，可能手肘膝盖也可以进行涂抹。那专柜呢要500块钱一支，不过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39元拿下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宫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12:00。

0: Let me。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24小时不间断给你带去经典好歌。不知道现在你在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好歌哈？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或者是回听。那现在你在用哪只耳朵来听这些美好的歌曲呢？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了，怎么还用哪只耳朵呢？其实有研究显示哈，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因为人的右脑掌管着感性思维和情感活动，左耳得到的信号能够直接进入右脑，右脑得到的刺激更强烈，左耳听情话，右耳听命令，所以有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如果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你肯定适合用左耳听了。那么其他类型的歌曲，我想你完全可以使用环绕立体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Thank you.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也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与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您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的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清晨匆忙的早晨，还是深夜归家之后的宵夜，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说到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它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都是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地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5A 一般为中等偏上的规格，而到了 7A 则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的福利价，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而到了 7A 级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的，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当中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证。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的一份滋补好海参，选它准没错。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限时带来便宜又有营养的赶海大叔即食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福利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7A 级别的适合馈赠长辈亲朋，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考古研讨会等系列文旅活动，擦亮泰山城市品牌。热门惊悚冒险片续集《坠落2》发布中文定档海报，中国内地定档9月4日上映。手机信号满格也可能上不了网，因为信号格显示的只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波强度，并不代表网络畅通。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秋天到了哈，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那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中秋节的仪式感之一，那肯定是吃月饼了哈。月饼礼盒应该这个时候准备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本身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一提当中呢，含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日常线下商超呢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现在我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哈，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呢。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的福利活动哈，可以说价格格外的合适，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哈，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办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的结束哈，秋高气爽的天气感觉就要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气温不冷不热，非常舒服。而且呢，很多朋友会认为终于啊，暑气退去，也告别了闷热，也告别了紫外线，终于不用天天涂防晒了。哎，错了哈，防晒这个工作可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的功课。我们防的可不是炙烤的太阳，我们防的是紫外线哈。所以记得每天做好防晒，不管是男的女的哈，我们的防晒做好不是为了防止晒黑，而是为了防止晒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兰蔻精纯防晒寂寞的清仓系列活动。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产品，这款防晒产品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 50加，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用它准没错。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质地呢还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各种皮肤都可以用，专柜单支要1000多哈，咱们这次清仓福利价单支只要259块钱，两支囤货其实更划算，只要499块钱，直接打到专柜的2折。库存真的不多哈，寂寞清仓活动非常难碰到，所以卖完就下架，所以需要的抓紧行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本周商城为您带来兰蔻的精纯系列防晒产品寂寞的清仓活动，趁优惠赶快囤起来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煮完挂面，为什么不建议喝面汤呢？
2: 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醋这些配料，吃的时候把汤也喝掉，这样可能会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挂面中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口感更爽滑，煮后不容易糊汤。不过由于面中的盐分被面筋包裹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尝出咸味儿。建议大家挑选挂面时关注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相对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煮挂面时少用咸味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番茄等自带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会让这一餐营养更丰富。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树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经典音乐的听众当中哈，我想除了有乐迷，还有相当多的体育迷，对吧？那喜欢体育，喜欢看体育比赛，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不仅会被精彩的赛事所吸引，更是会被运动员的精气神所感染。你会发现很多运动员都会在比赛当中进行大吼啊，给自己加油鼓鼓劲儿。其实这种行为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哈，叫做外周情绪理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行为表达情绪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一种情绪感受，对心理产生一种影响。比方说吧，我们做微笑动作可以让人变得快乐，表现得越恐惧就会越感到害怕。大声吼叫除了释放情绪，还能够让人更加自信，而且对运动员的成绩本身也是有用的。所以运动员真的不是随便吼吼而已，咱们也可以向运动员学习哈。即便我们对烦恼的根源无能为力，放声大喊有时候也可以达到短期释放压力的效果。如果你感觉干吼有点尴尬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歌曲当中一起大唱，我想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假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展会近400家单位参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与，中外出版人齐聚济南。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实物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官宣评审团及惊喜主理人、惊喜导师阵容，其中惊喜评审团包括导演管虎、演员倪虹洁等，惊喜主理人为演员黄轩、乔杉。 FIRST 惊喜电影展将于9月9日至15日于北京潭谷举行。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动作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发布定档预告，9月25日中秋上映。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最近的天气啊，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哈，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所以应季的很多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比方说我们的双手有时候就容易起皮长倒刺哈，手部护理千万不要忽视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圣罗兰的偏心爱心的护手霜。这个产品啊，偏心爱心造型颜值非常高，质地呢像精华乳一样，涂完之后呢清爽不油腻，玩手机呢也不会留印子哈。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既能够修复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的暗沉的问题。香水及调香哈，自带高级维体香，专柜一支要500多。咱们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到手只要139块钱。自用精致，送礼也非常有心意哈！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部可是人的第二张脸哈，护理真的是不能偷懒的。圣罗兰的偏心爱心护手霜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上架，赶快去看看。咱们的闪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这款护手霜只要139块钱。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本身颜值就会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呢放在包里超级精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囤2只去吧。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丽哈。当然了，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哈，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近在眼前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佳节越来越近，很多朋友都在发愁啊，选什么中秋伴手礼。那今天我们商城就给大家这款鸿运双针的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装进口的老藤干红，果香醇厚，非常好入口，再搭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哈。那这套礼盒呢，市场价是998块钱，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要109块钱，买两盒还再减8块钱，不管送长辈送朋友都非常体面大气。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走亲访友馈赠礼品，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了？那今天这款鸿运双针礼盒刚好帮大家解决一个难题，茶酒双拼的礼盒哈，两瓶法国原瓶的进口老藤干红，搭配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团圆聚餐，红酒配佳肴，饭后泡一壶岩茶，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红色礼盒寓意鸿运当头，也特别讨喜哈。那这套礼盒线下售价998，闪电优选中秋限时福利价，一盒只要109块钱，两盒再减8块。想置办中秋好礼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下单了，喜欢千万别错过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不是你好像最近
9: 有点烦我，
8: 可是你们想
9: 过了，就是你过去
7: 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14点整。

夏天再美好也终究会过去啊，面对这种夏美中过的遗憾，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无法阻止夏天的离去，我们无法改变由热至凉由盛转枯的季节改变，但至少我们还有音乐。 在口水歌横行的时代，卡吉社的音乐无疑是给流行歌坛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音乐清新而纯净，简单却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淳朴自然的气息给予我们简单却震撼心灵的力量。来听他们带来的这首《日光倾城》。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也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与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您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的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清晨匆忙的早晨，还是深夜归家之后的宵夜，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说到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它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都是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地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啊，5A 一般为中等偏上的规格，而到了 7A 则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的福利价，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5A 规格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而到了 7A 级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的，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当中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证。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的一份滋补好海参，选它准没错。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限时带来便宜又有营养的赶海大叔即食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福利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 7A 级别的适合馈赠长辈亲朋，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抢购吧。

很多朋友都以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就不用涂防晒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秋老虎的紫外线强度一点都不输夏天，闷热的大太阳晒在身上，皮肤很快就发烫泛红，长期下来还会悄悄变黑，滋生细纹，加速光老化。不少小伙伴都在纠结秋季防晒怎么选，想要大牌品质，肤感好用，又不想花高价入手，性价比高的靠谱防晒真的太难挑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超划算的大牌防晒福利，兰蔻精纯防晒。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妥妥的大牌爆款，线下专柜单支售价高达1300元，平时几乎没有优惠，想入手的朋友都只能原价购入。但这次不一样，闪灵优选专属的寂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打到谷底，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担心大牌防晒低价清仓会不会肤感不好不好用呢，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的使用体验感堪称天花板，彻底告别传统的防晒油腻、厚重、闷痘的问题。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清爽服帖，推开之后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各种肤质都能适配。防晒力方面更是完美在线，拥有 SPF50 加的高倍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户外游玩、海边度假都能轻松 hold 住，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做到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一支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的护肤防晒需求。本次超低价是寂寞专属的清仓福利，库存数量特别有限，没有补货机会，售完立刻恢复原价，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趁活动囤大牌防晒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秒杀，直接下单抢购。秋天防晒不松懈，花平价价格入手大牌的精纯防晒，轻松守住细腻好皮肤，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即日起至9月30日，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公众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近日，济南地铁首批地铁站内公交候车点上线，站点免费供应开水，试点落地客流量集中的地铁4号线转山西路站、奥体中心站、顺泰广场站。很多人一直认为洗头越勤掉发越多，但真相恰恰相反。医生介绍，科学洗头不仅不伤发，反而能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反而是长时间不洗头的人，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加重。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理解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入秋之后，空气慢慢变得干燥起来，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手上特别容易干，起皮，长倒刺，摸起来粗糙干涩。很多人脸上护肤做得很到位，偏偏就忽略了手部的护理。手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干燥粗糙可不行。那今天省内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的好物，小展同款 YSL 偏心的爱心护手霜，光看外观就很抓人眼球，别致的偏心爱心造型精致又好看，拿在手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的质地是精华乳一样的触感，上手很好推开，涂完清爽水润，一点不会黏糊糊，涂完之后玩手机也完全不会留下油印子。成分上也很用心，添加了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修护双手的干燥起皮，改善粗糙，还能够慢慢的提亮手部暗沉，而且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涂完双手都自带淡淡的高级维体香，连香水都省了。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支护手霜专柜单支要500块钱。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特惠，香港直邮，到手仅需13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用，随身放在包里，随时给双手补水修护，还是当作小礼物送给闺蜜、同事，精致又有格调，送礼也格外有心意。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秋天好好呵护你的双手，这支高颜值的护手霜一个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毛不易，哎呦。毛毛说自己只会唱抒情歌，其实不是的。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哎呦，易燃易爆炸，得过且过的勇士，这些其实都不太算是抒情歌，但是就是很有趣很惊喜。他用独特的毛式唱腔和极富感染力的词曲，一次次证明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5分，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天气微凉，秋味渐浓，再忙也记得提醒自己去品尝好的食物，去接近美的风物，去听走心的旋律，去见想见的人，最重要的是秋高气爽，好好爱自己哟。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想我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转眼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朋友是不是又开始犯愁，中秋伴手礼到底该选点啥呢？送的太普通拿不出手，想选档次高一点的又担心价格太贵，预算吃不消。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礼，鸿运双珍茶酒礼盒。这套礼盒的配置非常有新意，里面配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斩获过国际葡萄酒大奖，酒体古香饱满醇厚，入口柔顺丝滑，很好入口，就算平时不常喝红酒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礼盒当中还搭配了正宗武夷山核心产区的大红袍，一整套礼盒红酒名茶全都有。中秋合家团圆，家宴之上举杯小酌，饭后再泡上一壶香气馥郁的大红袍，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品茶闲谈，满满的中秋团圆仪式感。不管是逢年过节家里自用，还是馈赠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这款礼盒外观体面大气，拿出去送礼特别有排场。这套鸿运双珍茶酒礼盒市面原价要998元，现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给到大家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如果一次性入手两盒还能再减8元，茶酒双拼的成套礼盒，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提醒大家，想要准备中秋礼品的听众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中秋佳节送礼，不用再四处费心比价挑选，这款体面又实惠的茶酒礼盒帮你把中秋好礼一步到位搞定，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展会近400家单位参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与，中外出版人齐聚济南。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实物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官宣评审团及惊喜主理人、惊喜导师阵容，其中惊喜评审团包括导演管虎、演员倪虹洁等，惊喜主理人为演员黄轩、乔杉。FIRST 惊喜电影展将于9月9日至15日于北京潭谷举行。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动作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发布定档预告，9月25日中秋上映。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居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八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它娓娓道来的曲调让内心回归平静，旋律化作一阵风，把所有的心事都吹散了。陈静飞用声音画出了一幅稍带着油画质感和胶片颗粒感的水墨画。夏末初秋时节的晚风确实已经有些微凉了，那就伴着这首晚风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晚风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5，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个傍晚，这个晚高峰还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就像是歌里唱的那样，还没好好的感受，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啊。很多朋友说，你怎么就判定哪天是由夏入秋？我判定不了每个人的这个由夏入秋的这个节点，但是我能判定我自己啊，我自己由夏入秋的这个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昨天啊，因为那个雨呢下到前天晚上，对吧？昨天早上起来还有点阴天，我都一切正常。昨天中午天一晴，晚上我立刻觉得这个鼻子啊就开始不适了，这个已经又开始过敏了。你包括大家听到我今天可能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鼻音，哎，我就知道秋天这是来了啊。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暑假的最后一天，9月1号，也就是明天，各地的中小学开学，迎来新学年。还有一个大事儿，就是黄渤海也结束4个月的伏季休渔，全面开海。开学遇上开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是加倍的开心啊！再想想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的假期，哎，好像说到了9月份，生活又多了些许新的期待啊！千帆竞发，迎新启航。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八月最后一天，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即将到来的九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大家来平台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艾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啊。豪姐不在的日子，咱们平台上这几位老朋友每天估计都得想豪姐一遍。你看这个奔跑说了，即将到来的九月最特别的期待就是晚高峰刘豪老师回归，豪帅组合继续大杀四方啊。沈德麦昆以为今天就能回归，实际上呢豪姐要到明天啊。明天九月一号我们豪帅组合复出，哎，继续在晚高峰陪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那今天或者说这两天呢，豪姐不在，好货常有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又上新了，我们今天我们沈腾优选又上新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本周上新的一些单品。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YSL 这个偏心护手霜啊。为什么要说护手霜呢？你可能觉得说这两天天气还就是可能略微的干燥一些，但是呢整体温度也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还用不到这个护手霜。但是很快朋友们，很快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到北方的秋天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再下上一两场秋雨，你这个护手霜真的得用上了啊。 YSL 这款偏心护手霜50毫升装，肖战代言，网红畅销款，只留润感不留痕，把偏爱装进包里，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专柜啊 ，YSL 这种大牌的护手霜也不便宜，虽然说你可能觉得，哎，不就是一支护手霜，专柜一支要500呢，朋友们，500啊！现在咱们秋日美肤特惠价一套下来139元，139元，香港只有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这里面呢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 NP 之后呢，修护手部干燥，什么倒刺什么的你涂上之后都没有了，而且能够改善手背的暗沉啊，匀亮手部的肤色，里边还蕴含了茉莉精粹、乳木果油复配保湿，长效锁水。甲胄的那种干裂粗糙，就是在秋天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干裂粗糙，也能得到一个舒缓和柔润啊。现在咱们给到大家的50毫升便携规格啊，专柜或者商场的话要500元，咱们现在只要139就可以带回家了，给您包邮到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即日起至9月30日，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公众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近日，济南地铁首批地铁站内公交候车点上线，站点免费供应开水，试点落地客流量集中的地铁4号线转山西路站、奥体中心站、顺泰广场站。很多人一直认为洗头越勤掉发越多，但真相恰恰相反。医生介绍，科学洗头不仅不伤发，反而能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反而是长时间不洗头的人，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加重。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菲的一首《等等》，有些事儿能等啊，有些事儿就不能等了。你像开学、开海，对吧？不能等了，明天就开始。奔跑说的这个其实还能再等等。他说他想换个车，自己手里这辆小 Polo 都开了17年了啊，换个新能源开开。一看文字当中啊，就带着那种满心的欢喜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用着急，因为他目前也没有特别看中的，就是哎，我很久之前我就已经看中那辆车了，我就等着换。他也没有固定的目标啊，现在也是在这个区间里边去寻找，那就不用着急。我觉得剩下来的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这2-3个月吧，可以去找一找合适的车型，趁着现在，各方面的条件还比较合适，就可以换一换。确实，这17年这个车，咱也不能说就特别老。其实，如果是一切状态都还正常的话，你要说开也能开，但是呢，你要说可以换一换吧，也确实可以换。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车虽然说它可能现在还能开，但是随着它这个年限继续的往后延长，可能会出现一些衰老啊，就出现一些这个机械上的或者电子上的一些问题。那为了杜绝出现一些问题，换个车也是正常的啊。兰迪说已经在期待11假期了啊，那没问题啊。你看这明天9月1号，离着11假期不就剩下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吗？他说8月份啊，身体有点小状况，原本计划的暑期行程没能实现，现在就等着国庆出游了，没问题。但是国庆人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多啊，你要不考虑9月份跟着我们去新疆错峰出行啊，价格更合适。当然了，我也就这么说说。不过呢，有些朋友，哎，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我们去这个新疆。我们9月份是阿勒泰的线路啊，跟暑期的线路还不太一样。阿勒泰这个时间就是9月初、9月中旬，秋天的景色非常美，哎，漫山遍野都是红色的、黄色的，啊，这个很多摄影大咖喜欢9月份去拍阿勒泰的秋天，秋景特别美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回复个新疆，回复个旅游，来看看咱们新疆的一个行程安排，还是8天7晚啊。但是呢，我们走的线路不一样，这次要去到北疆嘛，去到喀纳斯，去到阿勒泰，要走一走这个阿河公路，走一走 S21 沙漠公路，路上还能看到五彩滩呀、魔鬼城啊，都是秋天特别好的一个景点啊。那详细的具体的安排，大家就回复新疆，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得到啊，有这个行程的推送。另外还有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需要赶紧锁定名额啊，锁定名额那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1: 第一次和他牵手，
2: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来自林俊杰就是我，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时段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就是我啊，邀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吧，即将到来的九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啊？因为明天中小学开学，黄渤海开海，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像风吹半夏就说，他说我家娃今年就上学了，说不上是期待还是不安，希望一切可以顺利的进行，开启他的人生的新阶段啊。其实这个家里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过渡，确实会有一些，作为家长啊，确实会有一些这种不是很踏实的感觉，主要是觉得孩子能不能适应啊，其实都没问题的啊，一切都自然而然顺水推舟，咱们就把这个后勤工作做好就 OK 了啊。就像是这个天一晴，你顺水推舟的自然而然的拿出防晒霜了，这不对，这不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说啊，这个一年四季啊，阴天下雨还是这个这个晴空万里，都得注意防晒。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就这两天啊，这场秋雨过去之后，天气转晴，大家有没有觉得，感觉这个紫外线更强烈了？秋天是这样的啊，秋天的紫外线真的是特别的强烈，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这个防晒，咱不光是要做，而且还要格外的把这个防晒做好了，不然的话，确实对皮肤有很大的伤害。本周咱们闪亮优选上新了什么呢？兰蔻的精纯防晒乳啊，50毫升一支。哟，这个兰蔻的这防晒乳真不便宜，大家去官方旗舰店去看一下，1000多，1300呢。咱们现在是一个季末清仓的活动，限时福利价，只要个零头，朋友们，259就可以到手了。如果是大家想要两支的话，咱们这个还有更大的优惠，就499。到手两支，如果你要一支呢，就是259啊，相当于专柜价的2折。咱们是一个清仓，特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大家如果是正好需要补充一下防晒了，或者说你觉得说到了秋天紫外线比较强烈，我要换个品啊，试一试，那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这个微信上面啊，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乳的链接， SPF 50+之后 PA 4个加号，高倍防护啊，日常用可以，包括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假期，想出个远门，去个海边，去个西部，去个哪儿，爬个山什么的，都可以用，日常也是可以用的啊。外阻隔光老化，内修护光损伤，一边防晒一边还可以养护肌肤，不然它能这么贵吗？对吧，它是多重功效，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链接，日常在旗舰店呀，在商场啊，在专柜啊，一支这个50毫升的精纯防晒要到1300左右啊，1300左右，咱们现在只需要259。当然，我说这个259是单支的价格。如果你要两支，你要多囤一点啊，或者说你平时就用，借这个机会多囤一点货，两支更便宜，2支499，啊，一支就240多块钱啊，这相当的合适。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上一点啊，接下来的秋天呀，包括冬天都要用的嘛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喂。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想去海边》。九月份想去海边的朋友呢，八成都是奔着海鲜去的吧，因为明天就开海了，不是黄渤海开海。你看平台上百宁就说了，他说哎呦终于开海了，他说夏天也能吃到海鲜，但是呢开海了能吃到地道的本地味道啊，这是海边秋天才有的仪式感，梭子蟹真的可以安排了。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开海这个时候是不是刚，据说是刚开海，前面这几天可能还是，是不是还要贵一些啊，往后可能会好一点。哎，当然了，这个秋天也不是只有海蟹可以吃，我们还有湖蟹啊，这个大闸蟹的味道也不错嘛，是不是朋友们？但是我觉得这个同样都是蟹子，大闸蟹跟这海蟹的味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要么呢就是我们不选择，都要，对吧？成年人没有选择题嘛，啊，都吃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蟹卡，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还是回复秒杀能看到咱们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的这个链接。其实每年呢中秋前后咱们都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最早呢可能是直接给大家就发货啊，现在是给大家这个蟹卡，蟹卡给到你其实更方便，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提就可以啊。现在这个提货也更简单了，就是等到那个像阳澄湖开捕之后，大家扫个码填写一些地址，直接冷链配送到家，而且每只蟹子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能扫码溯源，保证个个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这个苏霸王呢，它这个品牌还是比较有名的，对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直营连锁门店，这样大家买的放心，吃的也放心。而且呢，就是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主打就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这些特征。而且我们给您保证的这个售后是这样的，就是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签收6小时内啊，如果出现这种死蟹的情况，只需要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大家就是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对吧？咱这个蟹卡呀，有好多种规格，不同支数，不同重量，你看，从168到998。168到998不等，你看168这个套餐呢，或者说这个规格呢，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共八只168。那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是在我们这比较畅销的，就是这个399的这个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10只啊，性价比最优定制蟹卡。当然了，你需要更高端一些的也有，而且如果是大家自己吃加上也要送人的话，需要的量比较多的话，我们还有2张、3张，包括更多的这种套餐式的蟹卡。购买套餐呢，咱们还赠送红酒还有茶叶礼盒啊，你这样的话送人什么的就更方便了啊。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展会近400家单位参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与，中外出版人齐聚济南。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实物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官宣评审团及惊喜主理人、惊喜导师阵容，其中惊喜评审团包括导演管虎、演员倪虹洁等，惊喜主理人为演员黄轩、乔山。 FIRST 惊喜电影展将于9月9日至15日于北京潭谷举行。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动作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发布定档预告，9月25日中秋上映。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来自本多入入的一首美丽心情。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分享啊，九月你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其实有了期待之后呢，心情都变得更美丽了。你看咱们平台人杨玉思就说，九月最大的期待就是我抢到了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的门票啊，要去看了，特别激动，就是临到这个根儿上了就更激动啊，已经是按捺不住这个激动的心情了。还有这是晴天说，他说九月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月份，秋天也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的，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果实累累，愉悦蟹肥。哎呀，让你描绘的这么美好，但是像我这种就是有过敏特质的朋友，哎，我都体会不到秋天的美好，因为我一年当中秋天是我过敏最严重的，夏天没事，冬天没事，春天呢也会有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不是很重，哎，到了这个秋天就比较严重，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也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我内心呢还是有点有点胆怯啊，就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害怕，现在就这两天就从昨天吧已经开始有一点过敏的症状了，希望一切都好。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天气好，大家多开窗通一通风，因为家里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刚刚装修或者是住了新房的，它多多少少啊，那些气味啊，那些气体什么的还没有完全的散尽，因为他们的去除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借着这个天气好，温度适宜，就通一通风，你因为你到了夏天老开空调，屋里面都是密闭的啊，之后冬天来了暖气也是密闭的时间比较多，春天和秋天多开窗通一通风。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着用一下我们最近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醛是甲醛的醛，空是空气的空，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它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它呢是采用的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发生一些改变啊，最初是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这个变色的过程呢，它跟家里边这个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有关，哪儿污染重，哎，变色就快，所以说它的除醛效果实际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B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啊，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我们说这个这两年换了新车，换了新房，或者是刚装修的，可能你平时通风的比较勤，你这个气味啊感觉没有那么大啊，哎，觉得哎挺好的，但是你有没有一种体会，就是你这个关上门关上窗好几天不开，出门了出去玩去了或者出差了再回来之后啪一打开还是有味儿，所以说它这个去味儿它逐渐散去，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常通风管用，但是用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就更放心了，对吧，甲醛的醛啊，空气的空，空间的空，大家可以直接去天猫啊京东啊这些网购平台啊去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得到，甲醛的醛，空气的空，大家去直接搜索就可以了，用上它可以给自己给家人一个更健康更安心的环境。

0: 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刚才的岁月轻狂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网，美网的正赛昨天北京时间昨天正式开始了。男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吴亦丙是直落三盘，以3-0击败了亚当沃尔顿，时隔3年再度闯入到这个美网的第二轮。同时进行的首轮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2-3爆冷不敌对手纳沃内啊，之后止步正赛的首轮。刚才阿峰还在平台上说他看了这个美网德约的比赛，就感觉他有点力不从心。确实是他到了最后能感觉到这个德约腿都有点软了。我觉得他怎么说呢，他不是输给了对手，他是输给了时间呀，对吧？他已经是39岁了，确实场上这个前面就是在他体力充沛的时候还可以有来有回，到了后面体力不支了，或者说他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哎，他真的就拿不下比赛了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女单方面呢，王欣瑜是6-4、6-2战胜了阿朗哥，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老将张帅3-6、2-6不敌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止步首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汤米保罗逆转，同样是无缘第二轮。首轮的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你像郑钦文，他第一轮的对手是柳托娃，他的比赛还没开始，今天晚上11点钟啊。柳托娃非常年轻的一个选手啊，这跟郑钦文都没有过交手记录，也希望郑钦文能走得更远一点。昨天晚上的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决赛，中国女排呢苦战5局，最终不敌泰国女排，错过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绝佳的机会啊！看完比赛，咱且不评论场上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就丢掉这个奥运会直通的名额，实在是太可惜了。当然了，这个后面还有机会，明年还有女排奥运资格赛，但是这个资格赛，说实话，这个竞争也很激烈。另外就是在还不能晋级的话，最后还有就是冲奥的机会，但是越往后越难。反正这次应该你看亚锦赛嘛，亚洲这个范围内咱们又是主场作战，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没能把握住啊，希望后面继续努力吧。今天晚上7:30还有1个多小时，中国男篮也会迎来世预赛的关键一战，主场对阵黎巴嫩。国际篮联官网也是更新了两个队的大名单，都没有什么变化啊，都没有什么变化，跟上一场两个队的这个名单是一致的。中国男篮历史上与黎巴嫩交手14次，12胜2负啊，看着这个记录好像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让我们有点担心的是上一次交手22年的亚洲杯，哎，咱们是69-72不敌对手。那希望今天晚上有好的表现啊。明天9月1号新学期或者说新学年就要开启了，平安的开学季也要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保驾护航，大家可以来参与活动啊，电话手表啊，迪士尼门票啊，智能学习机好礼天天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立享拼团优惠95折，意外加上疾病加上重疾加上住院全保障，一站式搞定，还全新升级了补牙呀、狂犬疫苗还有心理咨询这些稀缺的权益，线上报案资料齐全，赔付最快1天就可以到账，理赔无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平安守护，勇闯新学期。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自张玉生的我期待。我们今天呢正好是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即将到来的九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啊。团员说，他说我也抢到演唱会门票了，下个月凤凰传奇的啊。他说上次没想到，这次终于是如愿了。这次好像场次比较多，而且呢正好是赶上那个中秋节那个时间啊，不知道团员是哪一场，反正是这个倒不重要了啊，哪一场都挺好看。那要是赶上中秋节，那就更 happy 了，肯定有特别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也有安排，那我们针对中秋节我们也有安排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就开始准备很多的中秋的一些礼盒。你像这个鸿运双针高端礼盒市场价900多，我们现在啊给到大家的一个中秋限时活动价109元就可以到手了啊！如果说你要两盒的话，咱更优惠，直接210啊，210，这150一份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这个每一盒呀，鸿运双针这个礼盒，每一盒里边包含什么呢？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而且是2瓶装，而且还不是小瓶，现在也有一些葡萄酒啊都是300多的啊，现在但是我们这个还是750毫升的，750毫升的两瓶啊。而且呢这个红酒是产自法国科比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啊，斩获5项国际大奖。4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细腻，之后呢家宴佐餐适配度还比较高。这是红酒干红，但是不仅仅有酒啊，还有茶呢，朋友们啊。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茶叶一罐啊，我们就用这个2瓶干红葡萄酒加上这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给大家组了这样的一个鸿运双针礼盒，放到一起一份只要109。如果是大家要两份的话呢，咱们再减8元啊，总价是再减8元，只需要210就可以了。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我们说朝茶晚酒也好，一茶一酒也好，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是特别的合适。大家中秋节前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当个伴手礼也可以啊。这个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拿得出去，哎，拿得出手，品质有保证，外观也非常的大气，我们给到的价格又特别合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考古研讨会等系列文旅活动，擦亮泰山城市品牌。热门惊悚冒险片续集《坠落2》发布中文定档海报，中国内地定档9月4日上映。手机信号满格也可能上不了网，因为信号格显示的只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波强度，并不代表网络畅通。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陶喆，那一瞬间。一到了这个九月份啊，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听到中秋的那一瞬间，我们就知道，哎，我们该给中秋节准备点东西了。准备什么呢？月饼是必须要准备的嘛，对不对？中秋赏月吃月饼，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啊。给到大家的这个月饼礼盒呢，叫良辰月之秋，价格非常的合适。它里边啊有11种口味啊，一提里面首先是14枚月饼，之后呢它集齐了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还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都有。而且呢用料非常的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的莲蓉添加，之后呢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呢它都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能照顾得到。礼盒还特别的精致，自己家吃没问题，走亲访友啊，你看长辈啊，走亲戚啊，或者是到朋友家去，对吧，拎个伴手礼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日常线下商超良品铺子这个月饼啊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福利，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就3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个5折啊。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14枚，咱们2提就是到手28枚月饼，而且礼盒还比较精美啊，只要79.9元啊，79.9元，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专属团购的福利，不限购啊，需要多的话您就多拍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关注啊，您就在微信当中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关注了公众号底下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1: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5: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5: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北京时间19: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4: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5: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6: 妈妈。
5: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5: 和爱你的人。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滑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0: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东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赞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1: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0: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0: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0: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8: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0: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9: 北京时间21: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转跳。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22: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自己。
1: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真正的猫山王榴莲是带苦味的。
2: 猫山王榴莲有一种特殊的苦味，但是这并非品质问题，而是由果肉中的色氨酸、酪氨酸等氨基酸以及根皮素、柚皮素等多酚类物质共同形成的天然苦味。不过这种苦味是淡淡的，与甜味融为一体。如果苦味明显，同时会有发酸甚至有刺鼻的酒精味，则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火。

0: 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3: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
1: 还给
0: 子。
1: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

0: 傻分不清楚。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业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三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不可以乱七八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内陆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阳光明媚，天空蔚蓝，未来几天呢都是这样的晴好天气。而且呢大家会觉得这湿度开始减小了，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北风的风力呢现在是比较大，所以呢吹来的风也是相当的干爽，所以那个词儿叫什么？秋爽来学。这样干爽的天气呢特别适合开学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九月开始了，我们的新的学期也正式开始了。今天七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一下子涌入了100多条消息，我一看哈，真的是开学了。威伦打个卡来开启了送娃之旅，歪歪说第一天来打卡，早上好啊，孩子们开学了。还有我们的道大天南说这个开学堵车也开始了，像向日葵一样说又能听到栗子的声音了，今天开学希望新的学期一切顺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葛欣说神兽开学又可以每天早早的打卡了，还有果果他就说开学第一天祝乔乔好运，还有我们的王凯说新的开始新的希望，也祝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皮皮卡丘就说新的学期开始加油加油加油，还有偷哭的开心果说刚刚那首红日开启了他美好的工作日，开学了终于可以打卡了，希望每天都能美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打卡签到。今天你是手忙脚乱呢，还是无精打彩呀，还是正装待发呀？欢迎大家把今天的心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哪种秋季水果的营养更高呢？
1: 跟其他秋季水果相比，鲜枣的很多营养成分相对来说更高，比如钾、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其中维 C 的含量能够达到每百克243毫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人每天应摄入100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所以我们每天吃上一把鲜枣基本上就可以满足维 C 的需要了。鲜枣还含有很多抗氧化成分，比如胡萝卜素和多酚类物质，它们能够清除自由基，对抗身体炎症，延缓衰老。不过鲜枣的含糖量也是高达20%到30%，属于新鲜水果中特别高的，升糖指数也较高，因此血糖偏高的人群或糖尿病患者还是要少吃。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许嵩如约而至，晴天说感觉睡了一觉起来就到秋天了，外套都拿出来了。这个早晚呢确实是有点寒凉，提醒大家咱们带个薄一点的衬衣啊外套啊放在车上，给孩子给自己都准备上。彤朵妈说今天也想和太阳一起营业，还有我们的 CMZ 说九月第一天日照的天气凉快了很多，继续加油。白色风车说这个新学期第一天打卡，开学儿子上初四了，加油瑞泽，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加油小伙子。还有我们的盛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开车，特别是咱们开学了之后路上的行车一定要专心。为什么呢？就是总有那不自觉的，本来你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对不对，有逆行的，哎呀有闯红灯的，就是你不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也为孩子的安全着想好不好啊？咱们路上开学的路上都注意行车安全，也要注意观察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了。因为今天呢各地中小学开学首日，学生开学再叠加上上班的这个早高峰，所以今天早上的拥堵程度绝非一般呢。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咱们不要着急啊，就是孩子安全到学校，你也安全到单位，特别是到了学校周边，刚刚也说到这个行车安全的问题，开车送的，骑电瓶车送的，走路送的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全在一块儿了，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今天呢也是有成为了高一年级的学生，也有刚刚成为崭新的小学生初中生还有高中生的我们的新同学们，不论是重返校园还是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学期新的气象，也是有新的挑战和希望。祝咱们的小听众们开学顺利。

Sweetie 勇敢的幸福，北京时间的7:23，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开学之后的营养早餐，除了鸡蛋，咱们每天再给孩子加上点核桃，因为说到补脑呢，这个代表食物里面一定有核桃，本来人家长的那个就很像大脑，是不是？当然了，还藏着很多大脑喜欢的营养物质，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氨基酸，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降低大脑炎症反应的分类物质等等。并且呢，这个核桃除了对大脑好之外呢，还有助于提高咱们的睡眠质量。不仅是早上吃，研究还发现说晚餐的时候吃点核桃能够调节身体褪黑素的代谢水平，因为这个核桃呢富含色氨酸，而色氨酸呢就是褪黑素的前体，能够促进褪黑素的一个合成，从而显著的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达到助眠的效果。我国膳食营养指南就推荐说，健康人每天10克左右的坚果仁，如果是按核桃来算的话，大概就是每天1到2个核桃就足够了，又能补脑又能助眠，其实不吃给孩子，咱们一家人都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日前，据中国教育报获悉，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小学语文课文总数减少，数学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坛干红，科里埃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珍高端礼盒，中秋的限时活动价109元，买2盒更合适，买2盒再减8元，只要210块钱。每盒呢是包含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它是2瓶装，每瓶750毫升，再加一罐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有茶有酒有礼有面，中秋拿来送长辈客户亲朋好友，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呢，酒体饱满，香气浓郁，而且单宁非常的细腻，入口呢是顺滑不酸涩的，并且它还是 AOP 等级，这个 AOP 呢就是法国及欧盟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最高等级，并且还是拿过国际大奖的。再搭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这一茶一酒相得益彰。正红烫金礼盒寓意也是相当的美好，非常适合中秋礼赠。鸿运双珍高端礼盒，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2瓶装，再加上一罐武夷山正宗大红袍，市面价格998，现在我们的中秋限时特惠109，买2盒更合适，买2盒再立减8元，只要210块钱，100元就可以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中秋好礼要备起来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田震好大一棵树，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最近呢，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正在韩国举行，那么在本届赛事当中，92岁的山东的吕大爷表现非常的出色。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是面向35岁以上的田径爱好者的赛事。这个参赛选手呢是每5岁划分一个年龄组别。这个吕大爷呢是在 M90 组别，就是90岁及以上啊这个年龄组。他在跳远项目的比拼当中跳出了2.05米啊，就是2.05米的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成功斩获了世界冠军。可能有人说，哎呀，2.05米，那我也能跳啊。咱就这么说吧，你能跳这么远的，没大爷年龄大啊。你比大爷年龄大的，他跳不了这么远。就是这样的身体素质，他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人家这个大爷年轻的时候，这身体素质就很好，一直在参加运动，即使是退休这么多年了，还坚持参加冬泳呢，是不是？咱们一般人，咱们这普通人，咱们就好好的养生啊，稍微的运动运动就可以了，然后别久坐，稍微的运动，多晒太阳，吃点海参，是不是？夏末秋初又将迎来中秋节，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赶海大叔的大连好海参，肉壁非常的厚实，筋道饱满，而且呢这个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早餐宵夜，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准备上这么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了。赶海大叔家的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一个纬度，海水盐分较高，海产品的生长周期呢会更长，那么营养价值当然也就更高了。那么全部是独立包装，牢牢锁住营养和新鲜的口感。在海参当中呢，5A 呢一般是中等偏上规格， 7A 则是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我们的秋季中秋福利价，大家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 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呢13到15头，只要299元，两袋是598，适合家人分享。 7A 级规格的每袋同样是13到15头，339元，买两袋678元，这个呢就更适合馈赠长辈亲朋了。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的成分添加，配料表示只有刺身和纯净水。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我们全是顺丰快递给大家发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